0: 不是直升机，不是直升机，不是直升机。Passenger Mule
1: 2 0 9 0 on home oxygen.
0: Does not have any aspirin either. Move the